0: రేడియో మెక్ఫాస్ 90.4 టైం సెట్
1: 9 o'clock. జియో ఏజెన్సీ తిరువన్న క్రాంప్టన్ బేస్ కిర్లోస్కర్ వి గార్డ్ పంప్ సెట్టు క్రాంప్టన్ ఫ్యాన్స్ సింటెక్స్ వాటర్ ట్యాంక్ కేలచంద్ర పివిసి పైప్స్ മികച്ചയിന പ്ലംബിംഗ് മെറ്റീരിയൽസ് തുടങ്ങിയവ ഹോൾസെയിലായും റീറ്റെയിലായും കഴിഞ്ഞ 53 വർഷങ്ങളായി വിതരണം ചെയ്തുവരുന്ന തിരുവല്ലയിലെ മികച്ച സ്ഥാപനം ജിയോ ഏജൻസീസ്. മിതമായ വില, മികച്ച വിൽപ്പനാനന്തര സേവനം. ജിയോ ഏജൻസീസ്, കാവേരി ബിൽഡിംഗ്, ദീപ ടവറിന് സമീപം, തിരുവല്ല.